0: 图片来猜一猜职业。
1: 是的，今天这三张图我觉得还相对来说对于35岁以上的朋友是非常友好的啊，应该一眼就能看出来。来看看您小时候肯定经常跟他们打交道，你可能用过他们制作的东西，或者说买过他们售卖的东西啊，都有可能。但是现在这些职业不太好找了，有一些甚至真的就几乎是消失了啊。
0: 第一幅图啊，我相信您家有这个老照片的朋友，脑门上有红点的朋友，或者是男扮女装的那个照片，如果您也有的话，您一定对这个职业不陌生啊。他是在一个小暗房里边，
1: 是的，
0: 在干嘛呢？
1: 对，
0: 而且一般啊，一般工作是两种，一种呢是给你先拍，然后他现在正在干嘛呢？
1: 就那会儿那照片拍完之后，当下出不来，得有这么一道工序啊，不像现在手机拍完立马成像了。还有就是第二张图呢，我们没有放人物，我们放了这个职业，这个人物专用的一个包。
0: 哎，刚才我们说这包上还有四个字
1: 儿，哎，
0: 我看有朋友答出这四个字，
1: 有朋友答出来了，
0: 就在我们页面里就有了。
1: 是的，就是如果你要是这个只想起来这四个字，哎呦，因为一说这四个字你就知道这是什么职业了啊，这个太有印象了，很多朋友都说了。然后包括这个职业啊，就是小时候小朋友很羡慕，你也想成为这个职业，因为小时候你觉得，哎呀，在公交车上啊，公共汽车上是吧，哎，他有自己的一个专属的座位，而且你想他坐车也不花钱，因为这是他的工作，
0: 而且他手里还拿着一堆票、那时候呢我恨不得把我的作业本啊都剪成那种小票票
1: 就很神奇啊。我们把他那个职业的包放上去了，您看能不能猜出来。第三个，第三个其实现在有一些街角啊什么的还能够发现这个职业，但很少了，因为我觉得大家这方面的需求少了。小的时候吧，你穿的那鞋啊特别好坏，穿鞋也废，
0: 那时候的质量
1: 不太行啊，
0: 那时候底儿特硬，
1: 对，穿着穿着开胶了，穿着穿着断掌了，你就得去找人家去修一修啊。所以说这三种职业我们描述着，您是不是也能猜个差不多呀？
0: 有不少朋友说这个第三个职业现在赶集的时候还能经常见到呢，
1: 是吧？还有好多朋友说是磨剪子枪菜刀，是有点像，是吧？
0: 他这个职业一般和那个配钥匙啊修自行车补车胎啊，
1: 对，
0: 一般是一个摊位的。
1: 对，那会儿经常补车胎，自行车竟爆胎啊。所以大家可以来猜一猜看一看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啊，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大家的留言，也可以自己来答题，看到哪个了。
0: 尾号为2073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我是一个10后，我知道的不多。
1: 没事，可以求助一下爸爸妈妈。那爸爸妈妈应该对这些非常有感受。还有你看以墨这朋友也说了，说哎呦，说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啊，说不光是刚才文章说的这个老照片，说我们小时候还流行过一段拍什么呢？拍艺术照。
0: 对啊，
1: 哎，
0: 艺术照嘛。
1: 对，
0: 穿的那个男扮女装。
1: 男扮女装，对。他还说第二个我印象很深刻，说第三个啊。说现在有时候啊这鞋需要修整，我还会去找，说老师傅还是在树荫下戴着一副老花镜，用着他那些老物件慢慢悠悠地展示着他的老手艺，我就在旁边静静地看着，觉得时光都慢下来了。
0: 是。还有呢，这个针对第二幅照片的那个书包，说那个公交车上，我又说出答案来了。说上车之后啊，售票员会从车前走到车尾。
1: 你这次是说出答案来了。
0: 是挨个的来看这个票，发这个票啊。
1: 来，大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或者是拉布布了。一边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民生方面的消息。中办国办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0: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1: 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
0: 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将。

0: 江苏、福建、宁夏等九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
1: 国家数据局的消息，我国将依托十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实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的难题。
0: 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1: 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分别为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了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
0: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余个。
1: 我们再来说是天气。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多趟市郊铁路列车是今天临时停运了，包括颐和园、圆明园、遗址公园、香山公园等北京多家景区今天起临时闭园。北京市交通委发布倡议，暴雨山洪地质灾害橙色预警期间，呼吁广大市民减少出行。
0: 再来看天津市也发布了暴雨加地质灾害橙色预警，同步启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发表声明，总统特朗普当天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名单当中移除。
0: 当地时间9号，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美军8号、9号两天对伊朗境内发动的空袭，已经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
1: 当地时间的9号，俄罗斯体育部部长向媒体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经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0: 再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正式开打，法国队2-0击败摩洛哥队，率先晋级世界杯4强。
1: 文化娱乐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80亿元，其中呢，2026暑期档总票房超过23亿元。
0: 再来看李荣浩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天津站，因为超强台风巴威触发防汛预警，原定今天起连开3场的演出被迫整体延期而非取消，其中包含备受期待的7月11号的生日限定场。
1: 哎呀，我到现在我还是百爪挠心啊！我就说这个，咱们第二幅图片，
0: 那个书包上的字儿，
1: 那四个字啊。哪四个字？我看有朋友在微信当中答了，也不对呀。
0: 你
1: 不会写的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
0: 那个年代应该还不知道奶茶什么的。但是我们说这个，您回复早安奶茶，你在评论区啊，你能看到大家的留言，大家的留言里面啊是有正确答案的。
1: 嗯，
0: 这个高手在民间啊，大家回复早安奶茶，不光自己答题，您能看看别人的答案。哎，如果一看您就知道答案了，那您猜猜第二幅图那个黑书包上边那四个字儿是什么来着？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5: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八点一刻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哎呀，我终于翻到了有朋友在微信当中在页面当中留言了就是那个第二幅图那个书包上面应该有的那四个字，
0: 让你百爪挠心的。
1: 哎呀，我终于一下我就舒坦了这个职业我们非常熟悉，
0: 是
1: 因为过去啊私家车没有那么多我们去哪儿的时候呢都会上公交车，
0: 对，
1: 然后上公交车之后呢就一定得有一个手续是跟这个职业的从业人员，不管是叔叔也好阿姨也好要进行
0: 打交道，
1: 对，交接这样你才能够乘车的，
0: 是
1: 而且你特别喜欢他那书包他那书包上面啊这里边有那个各种各样的票那票呢你拿到兜里边你揣能揣好几天，
0: 对，而且我特别喜欢就是他那专座，他有一个自己的专座
1: 那时候公交车啊觉得特别拥挤
0: 对，
1: 能够有个座那得靠抢的，
0: 是的。我们很多朋友呢也在猜这个第二张图那个书包上面原来的那四个字是什么？是小薇啊，他说是安全行车吗？还有手机尾号3883这朋友说是安全生产，还有3577这朋友，都不对，但是怡润朋友答对了。
1: 对，
0: 还有就是刚才我看也有这个用户7555这朋友也答对了，还有大蚊子，很多朋友都答对了
1: 还有人留言说那个时候啊，他那个包的材质可真好啊，
0: 是
1: 真牛皮啊，要不然啊，新华找的这个图上面还得有这个字儿。你看这书包还在，那字儿都磨没了，
0: 是那皮都还看着挺好挺完整，而且呢它这个字儿下边啊通常会画着一辆车，
1: 对，
0: 哎对，画着一辆公交车所以各位来猜猜吧，我们今天说的三个正在逐渐消失的职业啊，您小时候经常跟他们打交道，还能不能想起当时的场景？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图片，在评论区答题就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国际足联和拉布布联名的盲盒。那这个时间我们一边互动一边刷新一下身边的消息，进入省内资讯，请签收。
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日前在北京召开，我省呢共有13项科研成果获得了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由燕山大学亚稳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田永军院士团队主持完成的比天然金刚石更硬更韧的材料设计与创新，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
0: 中央政法委昨天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我省有6名勇士榜上有名，他们是为营救落水者不幸牺牲的徐闯、赵天元，火场中勇敢扑救的郭耀阳、郭成博，交通事故中合力救出被困人员并控制火情的张玉富、贾林涛。
1: 来关注民生方面，近日呢，张家口、邯郸、邢台、唐山、雄安新区相继发布通知，明确调整医保缴费基数，也7月1号起开始执行。
0: 河北医保调整血管淋巴类医疗项目的服务价格，新规将于9月23号正式落地实行。那本次价格规范化调整，减少不合理就医开支，切实减轻群众看病就医的经济负担。
1: 雄安新区昨天起政务服务实现全域通办，目前呢雄安新区首批24项新区本级高频事项多点可办，就地办结，新区本级1447项，县级1440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区域就近办理，625个北京市级项可以呢在雄安新区的各局政务服务大厅无差别收件，规范化办理。
0: 石家庄市教育局日前发布关于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致家长的一封信，提醒学生家长合理安排孩子的假期生活，不参与、不组织、不支持违规培训，包括以众筹私教、假期托管班、作业辅导班、AI 自习室以及游学研学等名义来违规开展的一些学科类的培训。
1: 近日呢，石家庄地铁5号线1期工程和平西路站北到火车北站区间左线盾构隧道顺利贯通，为后续的铺轨和机电设备的安装等后续工序有序施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还有石家庄市长安公园、平安公园里面的滨水栈桥升级改造工程啊，全面完工并正式投用了，为大家休闲游玩筑牢了安全保障，也提升了观景体验。
1: 再来关注京津冀相关的话题。 今年前五个月，京津冀地区实现了外贸进出口总值2.09万亿元，同比增长14.4%，区域外贸延续稳定增长的态势。
0: 截止到六月底，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新增签约景区27家，涵盖景区总数达到了230家，联票呢累计发售15.54万张，持卡用户出游人次超77.7万张，带动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7.1亿元。
1: 一般呢，到了这个周五、周六、周日的时候呢，很多家长啊就惦记着带着暑期的孩子应该去哪儿就近玩一玩。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啊，这很多小朋友喜欢玩水，大人呢有的时候呢穿上自己通勤的鞋不是特别合适。但是今天啊，我们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回复给力，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可以见到一个假期带孩子的六边形战士的运动凉鞋。它是一个水陆两栖鞋，一鞋多用，既可以溯溪，又可以呢下水不怕泥沙，防止倒灌，日常兼顾了通勤、玩水、轻度徒步，重要的还是一脚蹬，穿上就能走，颜值也非常高，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能看见。然后呢，价格100多块钱极为合适。
0: 哎，这个鞋啊，我觉得尤其你看在夏天啊，这下雨天的时候，其实特别需要一双这种不怕湿的鞋，要不然你看雨季的时候，你有的时候难免出去啊干嘛的，你可能取个快递踩一脚水，鞋啊袜子都湿了。但这种鞋呢，它是溯溪鞋，它是那个像底下那个橡胶大底啊，它是不开孔，但是它中底两侧有那个镂空的排水槽，所以说你涉水进水之后，那个水流可以快速的从侧面那个孔啊就排出去了。然后鞋面内层呢也有细密的防沙网，双重阻隔，而且也是那种防水的材料，所以你鞋里面首先不会积水，不会积沙，还有就是一直是干爽的啊，因为它是那种防水材质的，所以日常穿啊也非常的透气凉快啊，就是脚能顺这个特别畅快的呼吸。鞋很轻，单只鞋只有300克，它两层底嘛，一个是轻质 EVA 的缓震中底，还有一层外层底儿是这个橡胶材质的，就是既有支撑力，而且你重量又轻，你穿着啊又 QQ 弹弹的哈，然后这个足底的压力也特别小，
1: 穿脱还特方便，但是不用系的那种弹力的快穿拉绳扣，一拉收紧就能够贴合脚面，颜色也是六色可选，男女同款，36到46码都有。商超呢同款是299一双，今天呢我们的特惠价格159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但是今天呢你还看到一个套装，还有一个 T 恤背心儿，这个啊是那种速干的 T 恤，特别适合夏天穿着。就是昨天呢在我们的商城一上架还没怎么宣传呢，就在我们的微信页面就卖出了好几百件，今天补货再次给您推荐。
0: 这个 T 恤叫什么呀，叫 TNL 宣纸速干 T， 所以就是顾名思义，它那个面料啊就是复刻的传统宣纸。你看宣纸就首先它就是很疏松啊，又多孔，那种中空的肌理特别透气啊，又很薄，所以这样的衣服你穿在身上，哎呦特别吸湿速干。它比那种纯棉的要特别的，就是排汗特别好，尤其小朋友啊，就一出汗衣服就湿了是吧，就粘在身上又凉乎乎的，这样也不好，你给它穿个这种速干的啊。然后而且它还自带防晒，你户外遛娃呀出游啊，你就不用再给它穿一层防晒衣了，它也凉快。A 类母婴安全等级，今天各种颜色，基础的黑白灰、马卡龙浅色系啊，都是经典款，正肩款、落肩款都有，价格很精细，69.9块，任选3件啊，一家三口的都有了。我们很多同事已经都内购了，因为质量好啊，还挺好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去下单啦。

0: 按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又到了和蚊子们一决胜负的季节。
2: 哎呦，我这一条腿上被咬了五个包。
3: 那是因为你血甜，蚊子都喜欢。
4: 哎，你一定是 O 型血，蚊子还喜欢咬 O 型血的人。
5: 不对呀，我是 B 型血，也可招蚊子了。
2: 哎呀，不行不行，太痒了。
6: 告诉你个妙招，蚊子包掐十字啊，再不行抹点口水也能止痒。
7: 这他们说的到底对不对呀？
8: 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1: 什么人更招蚊子？这和血型无关，蚊子寻找吸血的对象是靠人体排出的二氧化碳量、散发的体味、体温等多种因素，所以蚊子对新陈代谢旺盛、出汗多、体味大的人情有独钟。关于掐十字止痒，那只是因为疼代替了痒，起到暂时的麻痹作用，你掐出个对勾来效果也一样。而唾液明确告知大家不能止痒，错觉可能是源于唾液里的水分带来的短暂清凉感。
6: 哎呀，为什么蚊子咬的包越挠越痒啊？
1: 两种情况，既可能是抓挠刺激导致过敏反应加重，也可能是患者本身患有人工性荨麻疹所致，一般前者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想要有效止痒，还得是外涂花露水、清凉油、风油精等等。如果发生局部感染，有严重的肿胀及发热、皮疹等症状，及时就医。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9: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1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10: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1日6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1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10: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
1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4: 哇，找到你了。
13: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

餐蜜，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湛湛，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 1了解详情报名。

0: 大自然的孩子，我们第一波孩子现在已经去冲到大自然去享受长白山的凉爽了。
1: 确实啊，这次呢我们是四个目的地啊，一个是吉林长白山、云南普者黑、贵州兴义和宁夏中卫。现在呢我们的主持人陆坤啊是正在带着孩子们正在吉林的长白山，就在昨天和孩子们一起到长白山的原始森林去溯溪。然后呢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家长们在那待着那个平台舒舒服服的，
0: 对、
1: 喝上点茶水啊，看看漫山的这个青山绿水啊。
0: 我看那照片，那爸爸们都已经就是在那个平台上坐着躺椅，已经开始睡觉了，
1: 准备吃烧烤了。
0: 是，孩子们各玩各的啊。
1: 是因为这次呢，我们的做大自然的孩子特别策划，我们就希望满足全家人的需要。
0: 对，
1: 首先孩子要野，就孩子能够充分的接触大自然，远离手机平板。那刚才说的长白山是汤尖22度的小溪当中，然后亲手抓鱼。确实有不少小朋友都抓到鱼了，然后打造生活。贵州是星华同学心心念念要带着孩子去的地方，换上防水服可以冲进稻田去抓稻花鱼。而这个呀，我们这个特别安排啊，就是孩子下去抓鱼之前，工作人员先放点鱼进去。
0: 是、那必须情绪价值要给足，
1: 保证
0: 你不能让孩子弄半天捞不上来啊。
1: 对。然后在宁夏呢，我们是骑着骆驼进沙漠，用天文望远镜去找星座；还有在云南，背上小背篓，钻进松林去捡菌子。这才是应该童年应该有的样子，
0: 真好。我觉得这才是孩子们喜欢的行程啊，就是他能够沉浸式的有他玩的。你看很多时候你带孩子出去玩，家长经常说哎呀孩子去哪儿不重要，说你发现他去哪儿他都是想回酒店待着或者干嘛，他玩的没意思，是因为你没给他找到他让他觉得可玩的好玩的东西。你看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没有小朋友不喜欢这样的旅行，不是说单纯的到一个地儿打卡拍照，但是打卡拍照也没有毛病，因为妈妈喜欢拍照。所以妈妈这一次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一定每一站都让你美美的拍起来。
1: 我们都有打卡点，都有拍照点，而且不需要您自己拍。
0: 哎呀，
1: 你比如说呢，这第一站去的这个长白山啊，这个可以穿上朝鲜族民俗村的服装去拍，随手一拍就电影海报。
0: 因为我们会去延吉。
1: 对，还有在这个贵州呢，会邀请我们的妈妈们一起去做这个扎染的方巾，穿扎染的裙子拍照。
0: 非遗的，这个真的，我觉得这种文化体验也会特别好。
1: 在云南呢，是这个青丘，这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穿上汉服去拍照。感觉自己啊，就是小狐仙。
0: 对，你就是杨幂同款的那个。
1: 在宁夏呀。在地球之心乌兰湖，在沙漠里边穿上红裙子，我们帮您拍大片，我们用无人机帮您拍大片。
0: 哎呀，你不用再跟你老公生气了，不用老埋怨你老公拍照拍得不好看了啊，这事交给我们，让你老公踏踏实实的享受他的旅程。老公们能干什么我们来说说啊。爸爸出去玩肯定也是希望放松爽啊，这个吃肉喝酒。在长白山我们安排了烤肉配啤酒，爸爸睡了这个孩子睡了，爸爸不睡，爸爸爬起来一块干嘛呀，喝点酒啊，吃点肉啊。然后在宁夏烤全羊，手抓羊肉，你就大口吃大口喝吧。贵州还有那个高山流水宴，那个是少数民族的姑娘会来敬酒，就很有仪式感，你还能体验那种民俗的热情啊。
1: 爸爸不会少喝
0: 啊。对啊，在云南也是，云南我们有汽锅宴，有荷花宴，每天不带重样的，所以爸爸的参与感我觉得也会特别强。你不光是陪玩，你还自己吃的好喝的爽，你能跟孩子一块疯。
1: 是，我们是找了这些行程特别设计满足全家人的需要，全程没有购物，领队主持人全程带队，覆盖整个暑期啊，七月份八月份。另外呢，我们还准备了大家比较熟悉的河北音乐广播的王牌行程，去新疆，涵盖了赛里木湖，涵盖了独库公路、禾木、喀纳斯和天山天池，都是一些心驰神往的一些景点。报名咨询呢，0311-6779-7551，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就可以进群报名咨询了。

0: 古人
1: 太酷了。
2: 大家知道慈禧太后一天的生活费得多少钱吗？作为晚清政府的最高权力掌握者，慈禧的奢华生活成为国家财政的巨大负担，甚至是导致晚清财政崩溃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么慈禧太后一天到底能花多少钱呢？话不多说，咱直接展示。话说每天凌晨三点，公鸡还没起床呢，这慈禧太后已经开始起床花钱了。在经历一番护肤保养以及吃粥散步之后，他还要喝奶茶来滋补。转眼到了中午，摆在他面前的是108道菜的满汉全席。这些菜品的原材料分别来自五湖四海，包括渤海对虾、黄河鲤鱼、阳澄湖大蟹、南海鱼翅、海南燕窝、东北熊掌、山东鲍鱼等等等等，这直接就把经费拉满了。午饭过后，慈禧通常会睡一个午觉，为了保证睡觉的时候空气芳香，她会用大量的水果来充当香气。睡前洗澡，慈禧还会准备上百条毛巾以及60名宫女儿组成豪华洗浴团，洗完澡之后再吃点宵夜。至此，慈禧的一天也就结束了。平均每天花费白银上万两，放现在的话大概是人民币100万元，所以大清就是这么亡的。那么问题来了，慈禧一天的开销您得用多久才能挣回来呢？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8: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9: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8: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9: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0: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8: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类即可下单。
13: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4: 好了，各位，早上的8:45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大家早安，我是文征。今天早上有非常多的朋友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在微信当中，然后看我们那个正在消失的老职业。GYY 朋友刚才还问从哪看照片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能看见了啊，具体的操作的步骤。今天呢我们有3张照片，第一张照片呢是很多我们小的时候生日或者过年拍照的时候之后要进行的那个工种。
14: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在城市出行，你不论是去动物园啊 还是去植物园跟爸爸妈妈去公园啊，坐的公交车，在公交车上的一个职业。
14: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经常和修钥匙和修自行车补那个自行车车胎
14: 在一块儿
0: 在一起一个职业。
14: 哎，这三个职业啊，都是小时候你经常跟他们打交道，但是现在啊就不多见了，有一些甚至真的可能逐渐消失了。不知道您是不是还能想起当时啊您和他们打交道的那个场景，你是为了洗什么照片啊，或者你是为了坐这趟车去哪儿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留言。蜜糖宝贝说了，他说哎呀书包上的名字我忘了，说但是啊我记得当时那个工种是手拿票夹和一支蓝红铅笔在后门坐着，快到站的时候会用车载麦进行一下提示，然后准备靠站停车的时候也会用车载麦提示外面的乘客，说都是满满的回忆啊。
0: 还有那时候包括现在吧，就是

0: 那个郭德纲的相声有时候还在模仿，北京的这个角色，王府井闹了，王府井闹了，
1: 对，会提示你。还有刚才有朋友说了，说哎呦，说我记得小婷说，我之前上大学啊，来回要坐那个长途客运车，每次上车之后，第二张图啊，就有一个阿姨背着第二张图的这个包就过来了，说过来，然后这个把票卖给你，同时呢也会检查检查，是吧？同车的人有没有票啊？说现在一看到这个包啊，我就想起了上大学哈、说往返学校跟家的那个场景。
0: 是。还有呢，第一幅图，很多朋友呢见到了这个场景啊，都是自己在这个过生日，或者是这个过年的时候拍的那张纪念的照片，甚至有的是艺术照。
1: 嗯，
0: 什么是艺术照呢？就是你穿上类似于啊舞台服的衣服，然后呢脑门上嘟个点儿，然后两个红脸蛋上这个擦上红脸蛋的胭脂，然后呢这个嘴唇抹上红嘴唇，拍这么一张纪念的照片。如果您现在家里还有小的时候的那个纪念册，您翻开就一定会对这个职业有印象。而且呢那个时候啊都是要等很长时间，不像现在一样手机随拍就随显像了，还有那个一拍得这照片马上洗出来了，那个时候你得等一等。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那胶卷啊洗坏了之后你还得重拍，所以就有了这个职业。
1: 然后马老二这朋友回忆起了第二张图啊，他说我小的时候说在这个小县城没有公交车，第一次出门啊，说是什么时候呢，还是18岁那年，说我去石家庄啊，然后坐的这个长途汽车，说我印象特别深。说当时啊我是在这个服装厂做了一年学徒，当时去打工，说我爸在一个午后把我送上了长途汽车，那是我第一次坐长途汽车，说看到这个工作人员背着包过来啊，说这个还有第三个，说也见过，也是小时候啊常去的，是小时候那鞋经常坏，所以你老得去，
0: 有断掌的，有开胶的，
1: 对，
0: 是吧？还有呢，在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还征集了一些您觉得小的时候接触的一些职业，正在消失的职业。在微信当中，牧童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说电影放映员也消失了。
1: 对，
0: 那时候真的是那得、在那个放映机上，对，放映机上放这个电影的胶卷。
1: 对，
0: 现在都不是了，现在都是电子的了，
1: 投影啊，
0: 对，但是那时候好像我们跟电影放映员接触的并不多。
1: 对，
0: 那时候觉得吧，放电影的时候回头一看有一个小窗户，然后总有一个人影晃来晃去的。
1: 对，
0: 那时候电影票挺贵的，
1: 是的，
0: 现在不便宜。
1: 你觉得挺神秘的、那个技术啊？
0: 对，你想那时候免费看电影当这个职业，
1: 哎，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正在消失的一些职业啊，其实小时候我们经常跟他打交道，但是这些年慢慢的啊就已经退出了我们的视线了。哎，所以说您是不是也能想起来？可能听我们描述着，有的朋友就已经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了。验证一下，您有没有猜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图答题赢奖品。而且啊就是你可能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今天呢我们很多朋友除了在答题之外，还有很多朋友在猜什么呀，第二张图那个黑书包上边
0: 哪四个字儿？
1: 说原来啊用这个包的人啊，就这包是崭新的时候，它上面是有四个字儿的，四个字儿下边还画着一辆公交车，那四个字儿是什么您还能想起来吗？
0: 一会儿我们揭晓一下。
1: 是这样，我们来听听啊，昨天又是哪位答题的朋友又中奖了，接到了麦迪的神秘来电呢？
2: 的
3: 哦，麦老师，
2: 哎，你好 ，Hello，
3: 哎，你好，麦老师，哦，哎呦，我中奖了，太开心了，
2: 接到电话的人就知道自己中奖了，
3: 哎，谢谢您，
2: 客气，廊坊的听众，
3: 对，哦，姓一。一个单铃一个引，
2: 这个姓还挺少见的啊，
3: 是吗？
2: 平时是陪着孩子听广播，参与活动。因为我看您的这个昵称很有意思啊，遥控器电视电视管理员。
3: 对。哦，我那孩子比较小，平时就是我自己上下班的时候听。
2: 那个，你想要什么礼品？
3: 哎呦，我想要个小马吧，黄金小马。
2: 印象比较深刻的，更喜欢猜的是哪一类东西啊？
3: 比较喜欢猜老物件。
2: 为啥？
3: 要说人得往前看，但是有时候也要去怀念过去嘛。反正怎么说呢，还是小时候比较好，无忧无虑。比如就像前两天咱们去拆那个电磁炉，现在很少有人，那是叫电磁炉吗？现在就里边是钨丝那个，现在很少有，家里几乎现在都不用，都用燃气灶了。你像咱小时候什么烧水啊、炒菜做饭的，不都用那个？那一会儿烧水咱也不懂啊。

0: 响，我老听不见。
1: 嗯。
0: 然后他那个水有时候就溢出来，然后就把容易把那钨丝，就
1: 哦，
0: 水里保险丝，然后就烧断了。
1: 是是，啊，记得很清楚。
0: 对，那有没少，因为这事没少挨揍，能不清楚吗？
1: 然后那个平时这个跟孩子现在还很小，没上学呢。
0: 我们那刚2周多，还没上幼儿园呢。
1: 哟，当奶爸感觉怎么样？
0: 累嘛，是挺累的，但是每天一回家，他向你扑过来叫你一声爸爸，感觉一天啥都值了。陪着他成长吧。
2: 这是我们一位奶爸啊中奖了，这个少有的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中奖的男士朋友，其实看参与我们留言的，我看很多妈妈居多啊，然后我们也这个非常欢迎各位爸爸来留言，你看爸爸留言也可以分享分享自己跟孩子一些有趣的故事，包括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
3: 爸爸们不容易啊，
2: 不容易，
3: 爸爸们工作节奏也快
2: 啊，是
3: 压力也大，然后呢，通过我们看这个老照片回忆回忆自己被人照顾的时候，现在光照顾别人了。
2: 是他说那个电炉子那个事哈，就我们前两天猜的，小时候那电炉子就是你一插上电之后，它那个丝就会变红啊，
3: 既可以取暖又可以烧。
2: 对，在上面做水或者烤点什么吃的都可以，但是慢慢的也是因为那东西没有那么安全和稳定啊，慢慢也就不怎么用了。哎，但你看这些东西都是逐渐消失的一些东西。
3: 今天呢，我们说到的这个三幅图呢，第一幅图是显影室。洗照片的工作人员，对吧？那时候拍完照片之后老胶卷，
2: 对，
3: 需要在昏黄的灯光之下。为什么昏黄？你一开灯，那个胶卷曝光了。
2: 对，这是个技术活。
3: 对，然后呢，第二幅图呢是公交车售票员
2: 的书包，
3: 那个书包上面写的四个字，
2: 揭晓一下，
3: 我写是想了啊。后来新华跟我讲的。中国客运
2: 是，甭管是在哪儿，基本上都是写的中国客运，然后下边画一辆公交车。
3: 是，然后呢，第三幅图呢是修鞋匠，是吧？技术活也是。
2: 对，钉鞋掌，嘎哒嘎哒嘎哒啊，然后穿上钉着鞋掌的这个新鞋，走起路来都觉得腰杆硬了啊，哒哒作响。
3: 在微信上还有人给我们回复说，电影放映员的职业也正在逐渐的消失。
2: 是的，
3: 还有呢，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夏天啊，一到夏天，他们胡同里有那个修伞的，修伞。这个职业也，
2: 哎呦，这还真是不太好找了，是吧？修伞呢，我记得小时候有修表的，但是修表的现在偶尔还能找到，
3: 能找到。
2: 对，修伞，但现在可能伞坏了，也想不起来去修了。
3: 现在如果修伞的话，基本都是非遗传承人，
2: 哎，
3: 在修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哎，是的，所以欢迎各位啊，给我们来这个出出题，是吧？您可以出出题，然后我们把也会征集到您的题目，然后做到我们的早安奶茶里面作为有奖互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可以一直来参与我们的留言互动，每天我们都会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儿，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吧，
3: 拜拜
2: 拜拜。

这对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

0: 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十二号白天，石家庄。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全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人。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

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

0: 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景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

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油井到不得，崔浩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浩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浩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

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

相见何太急，俄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幕，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

而风不知。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酒，高枝挂卷长林瘦，下枝飘转

0: 不破手动，肆意作。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

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雨声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南起张家口市崇礼区太子城站，北至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站，将结束张家口、张北、沽源等地无铁路的历史。保定溢水湖景区近日迎来了暑期客流的高峰，乘客乘船游湖登高观景，在湖光山色之间尽享清凉与惬意。

0: 2026年度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近日出炉，中国境内共有158家银行上榜，其中呢，中国工商银行继续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分别位列第二至第四位。支付宝花呗7月8号晚到9号凌晨出现故障，无法查看账单，有部分的用户甚至担心会因此出现了还款逾期，进而影响到个人征信。支付宝客服表示，将保留3天还款的宽限期。懂车帝最近发布6月乘用车零售销售的排行榜，两款燃油车上榜，分别是大众朗逸、丰田美凯瑞，位列第9和第10位。珀莱雅集团近日宣布，将提前一年接管古驰美妆运营权，新授权协议将于2027年的7月1号正式生效。最后，一起来看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今天10点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会超过300毫米。山区以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的风险，请注意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远远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

梁静茹的这首歌《小小的爱情》，她把爱情里面那些旁人看不见的瞬间唱成了能够攥在手心的暖，比如说一整晚盯着来电显示的忐忑，还有不用多说半句就同频的默契等等。这些并不惊天动地的小事儿，偏偏能够戳中我们曾经藏在心底的一些恋爱的记忆。但站在后来的时光里面回望的时候，也会发现原来最长久的甜都在当初最不起眼的细碎的时光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场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言承旭的这首当初他演的偶像剧的主题曲，就想赖着你。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夏天吹空调凉快，一是因为室温降低了，二是因为空调啊吹出的冷风吹到了身上，起到了电风扇的效果。
1: 哎，你们家空调是怎么用的
2: 啊？这问题问的，夏天制冷，冬天制热呗。
1: 可是空调遥控器上还有许多其他功能的按钮啊，不用岂不是浪费了买空调的钱？
0: 说的没错，我们来看看常见的这些模式都是什么意思。送风模式适用于不太热的情况下，我们刚才说了，空调呢是制冷制热加风扇的结合体，而送风功能就是不启动空调的压缩机、电热丝等和温度相关的部件，只打开了风扇。不过送风啊，它可不是通风，送风功能呢吹的风还是来自室内的空气，只能做到空气内循环。 ECO 模式， ECO 呢是 economic 的缩写，就是经济的意思，所以也叫节能模式，建议睡觉前用。等我们在舒适的室温里入睡之后，空调呢会自动调节温度。总之啊，就是长时间开启且不影响制冷的情况下降低耗电量。睡眠模式也是这个意思。除湿模式，除湿和制冷一样会产生制冷的效果，不同之处呢就在于打开除湿之后，空调会进行适当的降温，让室内的水蒸气凝结成水，然后再排到室外，降低了室内的湿度，人的体感温度也会凉爽一些。而制冷模式主打的就是一个哐哐降低室内温度。从效果上来看，除湿要比制冷的体感更舒适。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9: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9: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1: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分手之后一定是有一段时间会感受到撕心裂肺的伤痛的，但是刚才林凡的这首告别像第一回温婉的小调，唱的是轻轻挥手道别的释然，歌曲里那些不吵也不闹的克制，太像是我们长大之后历经告别的模样了，不再揪着对错不放，只把曾经的汹涌的爱意慢慢的揉成一段第一回温婉的旋律藏在心底。太多成年人世界里面的告别是彼此体面的转身，然后各自继续往前走。这里也继续和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

0: 有时候那就这样吧，这样的想法真的是放过了别人也放过了自己哈。14:24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夏天里面天气多雨，那今天我们乐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万能的夏天的鞋，我们来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适合夏天来穿的鞋，还有非常适合夏天来穿的衣服。大家呢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样东西您都能看见，我们一样一样说哈。首先来说，像夏天天气特别热，看现在特别闷啊，会觉得很，大家想穿的轻薄凉快一点，所以先来给大家推荐一下身上穿的就是 T 恤。这个 T 恤啊，像纸一样薄的 T 恤啊，它叫做 TNL 宣纸速干 T 恤。你听它这名字就知道，宣纸，没错，它就是复刻的写毛笔字的宣纸啊，那种疏松的、多孔的、有肌理感的、颗粒的那种中空的那种肌理的结构，自带大量的透气微孔，这种面料你就穿吧，你穿在身上特别的吸湿速干，就出了汗之后哈、啊，它不会说，比如孩子大汗淋漓，它不会说出完汗粘在身上凉乎乎的，不会，它很快就干了。比如你洗了它之后，然后给它挂起来15分钟，它就干了，就是换洗很方便。而且它还有一点很好，就是它自带50倍的防晒，专业的防晒，就是你去户外遛娃呀、出游啊，你就直接替代防晒衣了。因为现在很多朋友是，你看里边穿个 T 恤，外边再穿个防晒衣，穿个外套，挺热的啊，一层连一层的。你穿这个，它自己就防晒，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又凉快又防晒，而且呢，它还是 A 类母婴安全等级的面料，零甲醛，没有荧光剂，孩子穿也特别放心，因为它是亲子款啊，就是有大人款啊，男款女款，有小朋友的款，全都有。而且它那个面料啊，添加了薄荷萃取成分，所以说它自带淡淡的清香味儿，而且这种薄荷萃取成分呢还能够天然驱蚊。哎呦，我觉得这衣服简直就是面面俱到啊，就哪儿哪儿都合适，颜色也多，尺码也全，就有黑白灰的基础色，也有各种彩色的啊，百搭不出错。我觉得这个东西主要是很实穿，而且今天价格啊太香了，今天只要69.9元，不是一件也不是两件，是3件啊，69.9元任选3件，你可以选，比如2件大人的，1件这个小朋友的，或者说我都选大人的都可以啊，你可以置办全家的亲子装，69.9元，我们很多同事都内购了，因为质量真的很好，而且这种面料啊，这市面上很难见到这种宣纸 T 恤，就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又薄，但是它又不透，又凉快又透气啊，还挺好看。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很适合这个季节的鞋，你看这两天预报有雨，大家有的时候你看夏天啊经常下雨，你可能出个门啊，下楼拿个东西啊，可能一踩水这脚就湿了啊，包括有的时候暑假你带孩子出去玩溯溪啊，什么这个露营等等，难免会玩水，哎，然后有的时候呢就会这鞋湿了之后就很难受。今天这个鞋叫水陆两栖鞋，蓝溪品牌的水陆无界运动凉鞋，它主打的就是一鞋多用，水陆两穿，就是它是溯溪鞋了，就是溯溪鞋你可以穿着就是趟水玩都没有关系啊，包括下雨啊什么的它也不怕湿，因为你想你平时要是下雨天啊，或者你碰了水鞋子湿了袜子沤在里面非常难受，这个呢你就直接光脚穿就行，就跟凉拖似的，它是那种感觉的。你下水呢它也，首先它不会这个存水，它有那个排水孔就漏下去了，还有就是它有那个防沙网，也不会这个有泥沙啊，不会倒灌进沙，所以说你穿上之后它又是那种那个口是那种一脚蹬的那种针织口，穿上就走，而且还挺好看的，那种森系户外风。而且我觉得它是在所有的溯溪鞋里面啊，我觉得比较难得的一点是挺舒服挺软的，大多数的溯溪鞋啊就穿着脚感有点像登山鞋，就觉得硬吧，但是这个鞋啊它是有回弹有支撑力的，你觉得是 Q 弹踩屎感的，非常舒服。夏天特惠159元，我觉得这个鞋你拿到手穿上脚，你会感觉它不像100多的鞋啊，它真的很有质感，超高的性价比， 回复给力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男款女款也是都有啊，夏天的 T 恤夏天的鞋我们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妍妍。
0: 好的，新华，那如果说你心动了，想要来买到他们，或者是来看看他们究竟什么样，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这个关键词，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合家欢电影《过家家》推广曲，一首为遗忘者而写的歌，却让记得的人听到了爱最坚韧的回响。特别推荐理由：张韶涵嗓音里清澈温暖的治愈感。张韶涵，亲爱的陌生人。

李宇春的这首《蜀绣》听起来有一种略微心酸的浪漫。《芙蓉城三月的细雨》里面，绣娘把对于远方人的思念、对岁月的珍重，一针一线的都缝进了锦缎里面。当然了，我们也总是能够在某些歌里面听见自己，那些藏在日常里的牵挂，那些没有能够说出口的坚守，那些把时光慢慢熬成的温柔的等待，都能够在婉转的旋律里面被轻轻地接住了。14:44，欢迎你在此时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接下来这首歌是许嵩今年的新歌，也是一首他最擅长的中国风，歌曲名字叫做《一见如故》。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4: 遇见韩琴，

王菲的经典老歌《红豆》，百转千回的感情当中总有辗转，也总有释然。王菲用她慵懒的声线把相聚离开都有时候的通透感轻轻地唱了出来，但内心关于相守的期盼永远都在，所以才会有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的愿望。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圆圆，周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于今天的十点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请有关的。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平安一隅。

余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立有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虹。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寸不自爱，上司为国孰伦呢？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

天边至，酒旗尔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秦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金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入学救助管理信息系统申请，或向毕业学校来申请。
1: 保定市主城区、莲池区、静秀区、高新区是陆续发布了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中小学招生划片范围及日程安排。
0: 石家庄市冰雪惠民消费季近日在正定热雪奇迹启动，石家庄市将面向市民和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降低冰雪运动参与的门槛，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1: 圆通速递、中通快递等多家物流企业近日相继发布告知书，提醒受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的影响，全国多地的快件中转、派送时效将出现不同程度的延误。
0: 教育部昨天发布提醒，高校招生录取期间，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警惕通过假录取通知书诱导向机构或个人来转账。
1: 搜狗输入法昨天官宣完成鸿蒙系统全适配。
0: 天气方面，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今天10点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到12号的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降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斯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士。

0: 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1: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0: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嗯，来劲儿了。
3: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4: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3: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4: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3: 大橙子。17:03，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今天两个小时依然是由大橙子来陪伴各位。我们的节目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视频直播，各位可以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即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视频直播啊。
4: 对，
3: 稍后的时间来抽奖。这气温很高，湿度也比较高，刚才预报当中也提到了，警惕这个周末其实从今天晚上开始，河北大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一波强降雨。
4: 对，
3: 大家这周末如果出行的话一定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啊。
4: 哎，
3: 今天呢是7月10号，前几天我们还聊呢，说这个2026年的上半年已经过去了，现在这七月份也已经过去10天了。7月10号，今天看到一个热搜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本身最近在关注世界杯嘛，看到这个热搜说710，这是球迷才懂的青春暗号。
4: 怎么事儿呢？
3: 说的是今天7月10号，又是世界杯期间，为什么710是球迷才懂的青春暗号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足球世界，有就是现代当代足坛吧，大家最熟悉的7号球员肯定是 C 罗，最熟悉的10号球员肯定是梅西，同时也是代表着一代人的甚至两代人的青春记忆。所以说今天7月10号，于是我们就在网上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热搜，说到了7月10号，懂的人会先停一下，它不是纪念日也不是节日，是两个号码在一起的暗号，7和10。近20年6届世界杯征程，710对于球迷来说从来不只是数字，它是凌晨的闹钟，是宿舍的低语，是出租屋里握紧的拳头，是小组赛也不敢错过的心跳，是被淘汰后还要去上班的沉默，是我们从少年看到成年，发现自己仍然会为一场球认真到发烫。成年人也会被青春两个字击中，被击中的往往不是某一个进球，而是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你还愿意相信，还愿意投入，还愿意把一件事情坚持到中场哨响。看大家说的这个多好，是吧？
4: 我是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些语句里面，然后词里面，好像真的能够映射出每一个人的那种形象
3: 啊。对，
4: 就群像化了。
3: 确实它是一个青春符号嘛，7号和10号。你说往以前的话，7号可能还代表着比如贝克汉姆，包括其他的我们熟悉的一些7号位的球员，10号的话大家可能还会想到的，除了梅西，比如还有马拉多纳，还有贝利，大家非常熟悉的，同样也是代表着你看现在80、90后来说，或者70后来说，也包括00后来说，比较熟悉的这个7号和10号的球员。所以说今天你看7月10号，那我想到10月7号是不是还能再上一遍热搜？
4: 可以。
3: 但是现在不一样，因为现在正是世界杯期间嘛，我们所以每天也在关注着足球比赛。今天凌晨进行的，这是1/4强战的第一场比赛，法国是2-0战胜了摩洛哥，是成为了第一支晋级到
4: 4强的
3: 球队。哎，看来你也挺懂啊。
4: 你刚刚说了吗？1/4吗？1/8打完了，那八个球队出来了，2-2打1-1 KP， 那 PK 那
3: KP 是什么？怎么 KPI 啊
4: ？KPI 对对对，他们接下来的 KPI 就是看谁先进四强。
3: 今天晚上还有，今天晚上是比利时和西班牙。明天，明天是谁？是有阿根廷和瑞士，还有一场是英格兰和挪威。哈兰德又要上了，这些热度确实很高啊！
4: 哈兰，
3: 你就记住这歌了。你看，今天是7月10号，7月份也过去了10天了， 同样的，我还看到说这个说七月份有很多个节日嘛，说七月份有四十多个节日，当然这个不包括今天这个七月十号这个，但是七月十号也是个节日，待会儿我们会说。但是七月十号，我看到说球迷才懂得青春暗号，让我觉得哎，好像今天还可以代表这个意思。七月份除了我们熟悉的一些重要纪念日和节气之外，还包括什么呢？比如说七月二号国际体育记者日，七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是世界萤火虫日，七月五号是世界羽毛球日，这是全球羽毛球迷的这个庆祝日，七月六号是国际接吻日，六号这天您有接吻吗？七月八号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七月十号今天还是奥特曼之日，因为1966年的七月十号是初代奥特曼第一次面世。对，还有七月十一号是世界人口日，同样也是中国航海日，因为2005年七月十一号，这是中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的纪念日，也是在2005年这一年就把每年的七月十一号确立为了中国航海日。其他的还有比如说包括七月份下旬的有这个鲨鱼保护宣传日、世界青年技能日、金丝猴日、国际冰壶日、世界蛇日、世界表情包日。
4: 天哪，七月份这么多日啊！
3: 七月十七号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你知道吗？回家吃饭日。这个不是我自己瞎说的，这是起源于中国大城市白领回家吃饭情况调研。这个报告里同时就提出了717回家吃饭的倡议，因为七月也是七月，多七点，多七点，七点啥？吃饭的叫吃月啊，说717就变成了吃一吃，吃一吃啦，就倡导人们可以放慢生活节奏，回归家庭，回归生活，让生活原汁原味。所以说七月十七号有了一个回家吃饭日。我发现你想定个什么日子是都可以，
4: 很随性。
3: 然后大家就说了，说如果一年当中可以新增一个节日，由你来定。你最想设立一个什么节？
4: 哦，一年当中才可以自己新增一个节日啊，
3: 不够是吧？
4: 你看，光七月份都这么个特殊的日子了，我们不能每个月设定一个节日。
3: 可以，
4: 是吧？
3: 反正都是
4: 自己
3: 对
4: 新增嘛，反正就是，
3: 说都不算吧，是吧？都算也都不算，你自己想算就都能算。
4: 对。
3: 说这个比起越来越多的一些这个节那个节，好像还有很多值得庆祝的事情，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节日，比如说什么都不干节。哎，这一天你也不用回复消息，也不用回工作，也不用任何负罪感，你就躺着，你干啥都行，什么都不干节。
4: 什么都不干节，你说这怎么能一年里边只新增这么一个节日？更不能了。
3: 还有网友说到了已读不回合法节。啊，这一天你不用解释，不用内耗，所有人默认理解，你就可以已读不回。还有什么呢？说感谢陌生人节，就是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自己，但是可能再也见不到的人。还有比如说有朋友说到了宠物陪伴节，发工资当天必须下班节，和朋友见面不玩手机节，还有什么不用解释自己节。
4: 不是，等会儿，发工资当天必须下班节。
3: 对，就是不用加班节吧，可能是。如果可以新增一个节日，你最希望新增一个什么节？怎么来庆祝这个节？好啊，我们今天大周末的，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吧。同时，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没有节节。
4: 没有节节，说得好。

0: 这首歌的名字叫《热恋情节》，的确，这个天确实是够热的啊，够热的。
1: 是。
0: 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就是如果说可以根据您的喜好来设立一个节日，你最想建立一个什么节？而且呢，你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你想怎么来过这个节。我觉得微信后台星河这位朋友说的特别好。他说只要能放假，什么节都行；不放假的，什么节也无所谓。
2: 没毛病。
0: 对哈。管他什么节呢，放假就行呗。还有玻璃珠他说啊，来一个互换职业节吧，自己的工作做腻了，去其他的岗位体验一下，都不被自己的工作所烦恼。
2: 哎，这也不错。
0: 你这属于上班界的旅游，这属于去别人过腻的地方去过两天。
2: 对，
0: 这种叫变形记。
2: 体验一下别人的人生也行，是不是？
0: 对。
2: 丹丹说了，我希望设置一个没有信号节，就是在这一天啊，通信线什么手机通信信号什么，还有这个什么流量啊 WiFi 啊信号什么都没有。
0: 哦。
2: 然后大家可以在家放空一天也行。
0: 对。
2: 还走进大自然也行，而总之这一天就是属于自己，可以放空一下，找回一下自己。
0: 挺好的，强制没信号的人属于。
2: 对。
0: 这位朋友，他的名字他没空格。可能也确实想匿名。他觉得我说特别好，他说那必须是老公零花钱增多节，节日当天老公所有的消费老婆买单。
2: 哼，
0: 嘿，真好，真好。
2: 你看我们俩的
0: 陈复义，
2: 俩人反应真的是截然不同。一个哼，一个嘿。
0: 调姐她说，我希望新增一个听大橙子广播日，这每天不都是过节吗？
2: 对呀，每天都过节了。
0: 唠这个朋友他说，我希望设立一个世界肠粉日，因为肠粉实在太好吃啦。
2: 哦，肠粉，
0: 肠粉日。 Papier 他说是领导不在单位节，
2: 那领导应该会也很挺开心的。
0: Uni 他说大睡特睡节，所有人严肃睡觉，还有想唱就唱节，当天大家都用唱歌的形式来交流，有什么事咱唱着说，
2: 哎，
0: 是吧？这个也挺好。
2: 是。
0: 中阳说，广播串台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您是听串台了还是什么？大家可以来继续说一说，今天我们可以开发一下脑洞，是吧？发散性思考一下。如果说真的可以新增一个节日，它叫什么名字呢？你最想怎么来庆祝这个节日？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4: 还不错。
3: 音乐， Let's go, Let's go。
5: 17:21，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好，我是子琛。
6: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我们是
5: 大橙子。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如果说让你可以来自己设立一个节日的话，你最想设立一个什么日或者什么节，怎么来过？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一说啊。莉莉说是放假手机无工作日。手机无工作日，那是手机不工作呢，还是人不工作呢？
6: 通通不工作。

0: 都不工作，全咱都歇着。我觉得刚才那位朋友说特别好，只要放假什么节都无所谓。
1: 对，
0: 只要不放假什么节也无所谓。各位可以来继续留言，接下来呢我们来猜猜歌吧。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这两行的声母。
1: 对，
0: 这个还真是挺简单的，因为思达一眼就看出来了。
1: 怎么呢？我一眼看出来就是意味着很简单呢。
0: 那大家来看看吧，看看你们是比思达厉害点儿，还是
1: 我就不能玩商提高了点什么吗？
0: 给大家念一下啊，第一行的声母是一特摸，空一下，鸡鸽滋乌西。
1: 哎，第二行是滋一日喝之一科啊之一。
0: 对，这个啊还真的是不是爱。
1: 哎，
0: 不是爱。
1: 所以我刚才一眼我的突破点就是后边
0: 啊之一这儿。哦，而且说得很准，准的我都不敢相信。大家可以来看看啊，第一行是一特摸，然后空一下，后边是鸡鸽滋乌西。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比较狂躁的歌。
1: 狂躁。
0: 对，狂。你是有人踩你尾巴了那是？
1: 我狂躁了。
0: 所以这是什么歌？大家可以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
1: 那你别说唱歌，这人跟天气多少也有个关系。
0: 还真是。还真是，还真是。
1: 呼呼又唤雨的。
0: 哎。还真是啊。我们来听一下戴风之发过来的语音啊。
2: 夜太美，尽管该危险，总有人黑着眼好着夜。爱太美，尽管该危险，愿赔上了一切操之千年的泪。
0: 哎呦喂，
1: 今天终于不用让戴风之假着唱了。
0: 对，
1: 唱爽了，给自己
0: 放开了，是不是？所以一特摸鸡鸽滋乌，就是夜太美，尽管再危险，
1: 很难就念出来，
0: 对，
1: 很难不唱出来。
0: 对，第二行是总有人黑着眼眶熬着夜，所以刚才思达说突破点在啊之一这一块。
1: 我上来我就问他啊之一是不是熬着夜，他就愣了。
0: 我说对呀，这怎么能一眼就看出来啊之一就是熬着夜呀？今天这个还是没有那么难，我们听一下小薇发过来的语音。
3: 夜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黑着眼眶熬着夜。
0: 嘿，
1: 爱太美。我觉得薇姐唱出了民歌范儿。
0: 确实啊，但是我刚才我在准备歌的时候，我在想这歌虽然说唱得很爽，但是听着感觉挺燥热的。
1: 我说你怎么换歌了呢？
0: 我们还是听一首清新点的歌啊，这来自刘志佳，热带雨林。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等地是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
1: 明天夜间到12号，北部地区是阴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南部地区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天。
0: 我们来看到石家庄明天是中雨转雷阵雨，26到37度，偏北风1到2级，转西北风3到4级。
1: 看到一个研究啊，说每天用手机超过5个小时，会明显的降低自我形象的认知。简单说，就是觉得自己会变丑。那尤其呢是用手机看视频、看小说、玩游戏的人，比用手机学习、接收信息的人更容易对自己的外貌感到不满。
0: 嗯，
1: 青少年尤其要少玩手机。
0: 嗯，
1: 究其原因，说社交平台呀，充斥着经过精修的完美形象和滤镜美颜。
0: 嗯，
1: 长期的去浏览去看，会不自觉得就带入比较，拉低自我的评价。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负面认知还可能会引发不健康的减肥行为，比如说过度节食等等等等。
0: 哦，所以越刷手机觉得自己颜值越低。我一开始看到这标题的时候，我还以为不小心点开摄像头或者什么，镜头一翻转，应该哎吓自己一跳。
1: 所以没事啊，少刷手机。
0: 你知道有的时候你刷那个抖音的时候，从底下往上滑嘛，你一不小心可能碰到中间那个加号，就会突然吓自己一跳。
1: 别问子琛是怎么知道的。
0: 夏天确实天热，最近呢大家也想着出去，比如说暑假的时候出去转一转，溯溯溪啊，这个去山野里边避避暑，身上穿的轻薄凉快，脚上也要轻轻松松的，凉快透气，走路舒服，而且颜值也得够。毕竟夏天鞋也是我们每天 look 的一部分嘛。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一双6边形战士的运动凉鞋，这是兰溪水路无界运动凉鞋，主打一个易鞋多用，水陆两用溯溪鞋。所以说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您来看一看。而且的确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一双舒服的鞋还是挺重要的。尤其是你比如说刚才我们像说到的出去玩，或者说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要出去转一转的，大家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啊。
1: 说到除了这个夏天天热啊，咱们身上穿呢也得是轻薄凉快点的。还有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件特别像纸一样的那种 T 恤，叫做 TNL 宣纸速干 T。
0: 对，
1: 这个是什么呀，是亲子款啊，这小朋友的尺码、成人的尺码都有。
0: 对，
1: 而且在昨天我们商城上线了之后啊，也没怎么宣传，说仅凭口碑就狂卖了几百件。后台一直是催补货补货补货，这消息真是不断啊，今天终于给大家补仓了。所以赶紧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可以看到啊，是69.9元任选3件。这价格就批发价了，我觉得啊。
0: 是的，
1: 但是您别看它便宜，品质颜值都非常在线。顾名思义，就它的面料啊，复刻传统的宣纸，疏松多孔的中空肌理，自带这种大量的透气微孔，而且是穿在身上啊，特别的能够吸湿，能够速干啊，干透速度是纯棉的3到5倍。说孩子在外边跑啊跳啊的爬山啊疯玩啊，大汗淋漓的情况下，他也不会粘在身子上，或者担心孩子捂出痱子什么的。随便你挂在那个通风的地方啊，不到半个小时就能干透了，换洗完全不愁。基础款是自带 UPF50+ 专业防晒级别的，户外咱们6个娃是吧，出游可以直接的代替防晒衣来穿。品质更是让人感到放心，全线都达到了 A 类母婴安全级别，零甲醛，无荧光剂，小宝宝贴身穿也非常的安心。
0: 是的，
1: 面料呢是添加这样的一个薄荷萃取成分，所以它是自带那种清香味儿，还能天然驱蚊，简直就是面面俱到，啥都给大家照顾到了。
0: 是的，各位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看一看，的确今天这个价格还是很合适的，69.9元任选3件。
1: 对
0: 啊，很多我们这个同事啊家里已经囤了一波了。质量好，而且很漂亮，很好看，尺码现在也是全的，孩子成人都可以选择。比如说您想置办一些出游的亲子装，不到70元就可以搞定，基础的黑白灰 啡，还有马卡龙的浅色系，百搭不出错。
1: 嗯，
0: 都是经典款，有正肩的，也有落肩款。
1: 嗯，
0: 适配不同的体型，价格69.9元，任选三件，回复给力您来看一看。同时就还有回复给力，刚才我们跟您说到的这个蓝溪水陆无鞋运动凉鞋了。
1: 嗯，
0: 一鞋多用，水陆两用速吸鞋，下水也不怕泥沙，防倒灌进沙，兼顾日常通勤加玩水加轻度徒步，一脚蹬穿上就可以走，很舒适。同时呢，很好搭配，
1: 哎，
0: 女生穿上就是这种森林户外风，男生穿上也是
1: 森系，人家是
0: 森系户外风，森林系户外风，哎。男生穿上也不用担心说夏天捂脚，是吧？乐商城夏季特惠到手是15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8: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7: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8: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7: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0: 呦妈呀，这天也太热了，穿个半袖都热够呛。你说古人里三层外三层的，这夏天不得热晕过去？
1: 此言差矣，古代也是有夏装的。早在先秦时期，咱们的老祖宗就开始用葛和麻制作清爽通风的夏装了。那到了汉代呢，人们更是研发出来了轻薄透明的纱衣，比如在马王堆里就出土了素纱单衣这种时尚单品。这素纱单衣有多薄呢？这么说吧，哪怕叠加十层依然能够看清衣服下边的字儿。所以古人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干脆直接穿一件纱衣就行。
0: 不对呀，纱衣这么透，直接穿出去，那不

0: 成了皇帝的新衣了吗？
1: 哎，谁让你穿出去了？古人只有在家的时候才会单独穿一件纱衣，到了晋朝呢，两裆诞生了。两裆就是前面一块布，后面一块布，中间用两根带子作为连接，没有袖子，只挡前面和后面，这就是两裆的含义。
0: 既挡背又挡心，并且没袖子，这不就是背心吗？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Plus 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2: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1: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2: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1: 哇，太划算了。
2: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1: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2: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卫健委官网近日发布公示，河北省中医院将设东院区，位置呢就在石家庄市长安区高营大街16号，共有床位800张。
3: 保定市教育考试院最新公布2026年保定市主城区公办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第一批次录取分数线。
2: 记者在国家医保局2026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今年的上半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参保率稳定在95%。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4馆启幕。据了解，今年大会将把 AI 技术搬进展馆、街道和夜场，让每个人都能亲身体验。
2: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天公布提名名单，易烊千玺凭借电影《小小的我》《刘春河》一角提名最佳男主角，这也是他连续第3届提名百花奖影帝，此前已经凭借此片拿下了金鸡奖最年轻影帝。
3: 来关注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继续进行，西班牙队将会对阵比利时队。
2: 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河北省气象台灾害防御指挥部今天10点是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另外呢，河北省气象台也是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在今天到12号的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是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的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呢，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的北部，还有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思达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刚才看着外边这个雨已经下起来了，
1: 是、
0: 感觉这雨憋了一天，总算下了。刚才在视频直播间也有朋友告诉我们说，包括唐山、很多地方今天也是下了一会儿，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下。朋友们也可以来给我们提示一下。同时，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马上开始抽奖，各位可以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直接打两个字洋洋，因为我们昨天中奖的朋友名字叫洋洋，太阳的洋。
1: 对，
0: 今天下着雨，我们就打波洋洋吧，好吧，希望这雨能够不要影响大家的周末计划。因为的确这波雨势还是挺强的。我们来看到，这是河北省的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今天10点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二级应急响应，说到了预计今天一直到12号，也就是后天白天，像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是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其中像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还有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的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会超过300毫米。另外还有就是像山区以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啊。
1: 另外这是降水方面啊，看到这个高温天气包括大风情况也是有的，要跟您说一下啊。11号到12号呢，南部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到38度，局地还能达到39度以上。
0: 是。
1: 另外呢，大风天是在13号的白天，保定、廊坊、济南地区和渤海海域是有偏东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
0: 是的。另外，我们看到石家庄市区现在赶上周五的下班，又赶上这天不太好，也是堵得比较厉害，在和平西路上现在。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建设大街一直到中华大街堵得很严重，还有就是西北二环，现在西二环吧，西二环由南往北的方向，这是从南二环一直堵到了新华路，挺长的一段，还有就是东二环堵得比较严重，从南往北，从淮安路到和平路现在压车。
1: 是的，说到淮安路了，淮安路高架上啊，现在看到西向东方向在桥西区政府这一块就开始出现拥堵了，一直是堵过了红旗大街，快到中华南大街了，再往东走一走能好走一些，但是到了胜利南大街又开始出现拥堵，一直是堵过了到体育南大街，再往东了啊。所以大家此时此刻如果您出行在路上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我们也是开启了1024爱心手牵手，在雨天出行的路上有任何需要帮助的事儿，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来给我们来更多的朋友导导航，报告路况啊，大家都可以来再留言。
0: 前两天看到一个话题，就说到雨天了，说喜欢雨天的人到底在喜欢什么。我记得之前我们节目也聊过，就是晴天和雨天，你偏好哪种天气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你的性格是什么样的，包括下雨天你适合做一些什么事儿，雨天的一些幸福感，
1: 对
0: 它那种感受和别的这种天气下一定是不一样的，一个是雨天，一个是雪天。
1: 哎，但是你要说如果要是雨天跟雪天二选一的话，我选雪天。
0: 为什么呢？
1: 下雪天我觉得好浪漫。
0: 首先你得前提是你不用出门，你出门的话你肯定路上
1: 出门我觉得也浪漫啊。
0: 那得是不影响，不太影响你出门，
1: 就是跟就是下雪天可以共白头啊，不浪漫吗这件事？
0: 哎呀，
1: 但是你下雨天，
0: 您是这么想的原来？
1: 对，但是你下雨天可能就不太行了。而且说实话，您下雨天，如果当然还是要根据一定的这个雨量啊、降雪量的情况来说啊。
0: 对对对。
1: 抛开这些不说啊，咱就说，如果要是下雨天的话，可能或多或少还是会影响大家的出行啊。
0: 对，包括下雨天或者下雪天，我们刚刚提到，有些朋友可能会拍一些照片儿。
1: 对。
0: 那一刻你觉得比较难忘，或者说比较还觉得还挺浪漫的。
1: 对。
0: 当然，前提是希望大家路上注意安全啊，一切安全第一位。
1: 对。
0: 同时，我们也可以和各位来聊一聊，您手机里有没有一些下雨的照片，或者说属于你的，你感觉下雨天对于你来说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如果不出门的情况下，周末的时间，你会喜欢雨天吗？看到有朋友留言， Scar 他给我们发了一张在打着伞的照片，他说某一天在雨里，经过一个路灯的时候，抬头看到了伞上的星空，就是因为本身是有雨水的，透过伞在路灯下就好像是星空一样，于是停下脚步，就只是抬头看着这个伞上面的这片星空，挥挥手还碰到雨伞，雨滴落下的感觉就好像是星星被摘下来的感觉一样。
1: 哇，
0: 这个想象力也很棒。
1: 对，我跟你说，浪漫的人都会永远都
0: 啊。他说原来星空是这样的触手可及，那个生活的小插曲让我感觉好像也挺好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会喜欢上雨天。大家来跟我们说说吧，提到雨天。

0: 来自周杰伦，那天下雨了，今天和各位聊一聊雨天的你觉得比较浪漫的某一刻。大家现在在出行路上一定注意安全，因为本身周五的下班路车就比较多，赶上天不太好，安全第一，咱别着急，放慢车速，尤其转弯的时候咱们这个车速慢下来，因为有的比如说骑单车的朋友他可能带着雨衣啊或干嘛的，视线可能看不太
1: 受阻挡
0: 完全，所以说大家一定注意安全在路上啊。
1: 另外我们路过旁边要是有行人或者是这个非机动车的朋友啊，一定要咱们减减速啊。
0: 对，看到这位朋友他说我想匿名一下，有一次下着小雨，他送我去高铁站坐车离开他的城市，我们一起打着一把小伞，依偎在一起不舍得分开，那把小伞一直倾向我，我又一次一次的推向他那边，这个画面我会记一辈子。很浪漫的一
1: 个
0: 瞬间啊。
1: 对，赵赵说了，你说下雨天我就想到吃火锅。
0: 哎，下雪天我也想吃火锅。
1: 对，就大晴天我也想吃火锅。
0: 3月19这位朋友说，思达说下雪天能共白头呢，下雨天还能共洗头啊。我还是喜欢雨天，因为很喜欢听雨声。其实最幸福的就是下雨天，你也没有什么事儿，周末的时间可以在床上好好的睡一个午觉，听着雨声。下完雨之后这天应该也就不会这么的闷了，是吧？
1: 下雨天除了能共洗头还能共洗车呢，
0: 还能共洗车。对，
1: 真的，我跟我老公曾经真的探讨过这个问题，因为他真的很喜欢下雨天
0: 啊，
1: 我喜欢下雪天。我说下雨天你为什么会喜欢呢？他就觉得下雨天那种惬意的感觉，而且他说尤其如果当我不用去上班，在家里的时候看着窗外的雨淅淅沥沥的，哇，那种感觉你不觉得真的很治愈吗？我说 excuse me。 果然哦，喜欢下雨天或者喜欢下雪天或者喜欢大晴天，它可能真的跟性格也会有一些关系的。
0: 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说一说啊，同时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视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4: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3: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4: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3: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5: 蓝钻麦克风，一路畅听，
6: 还不错。
5: 音乐，
6: Let's go,
5: Let's go。
7: 18:2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8: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我们是
7: 大橙子。下着雨在路上，大家一定注意安全啊！今天和各位聊到了雨天。如果说周末不用出门，下着雨，你觉得你的雨天幸福感来自于哪儿？句号这个朋友说，如果不出门的话，下雨天和下雪天都很喜欢。
8: 对。然后呢，刚才这个笑脸这位朋友说呢，下雨下雪都很喜欢，但是也说不上是为什么，它可能就是一种感觉吧。就是一下雨啊，一下雪啊，就会觉得很开心
7: 啊，会觉得平静的生活里有一些不一样。是吧？
8: 对。但你看有的朋友就觉得哦，天气阴沉沉的，或者说下雨了，我的心情可能也会觉得有点压抑。有的朋友就会觉得大晴天艳阳天艳阳高照那种感觉心情才会好，但是有的朋友就会喜欢这种下雨天下雪天的感觉。
7: 对，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来说说啊。同时呢，我们猜歌环节继续。
8: 是的，
7: 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来看看这几个声母，看看今天这个歌您知道怎么唱吗？回复猜歌或歌词，朋友们啊，来看看。
8: 大家不方便情况下，给大家念一念啊。
7: 念一下。
8: 第一行是 z m d b s h i t。
7: 第二行是 s h c i n d g i d u。第一行 z m d b s h i t， z 是在吗 ？z m
8: 不是，
7: 是自摸。
8: 还糊了呢，还。
7: 兹摩德波什西伊特，有点难度啊。
8: 超级简单，我刚想说，你有点难度，默契呢？
7: 很简单吗？
8: 超级简单。
7: 兹摩德波什西伊特，跟今天的天气有关系吗？跟下雨天有关系吗？
8: 当然啦，
7: 有关系。下雨天，西伊特是下雨天，对不对？
8: 对。
7: 下雨天，
8: 那是开头，
7: 怎么就是这歌吗？
8: 当然不是了。
7: 哦，
8: 我应该不告诉你，让你自己唱着，从下雨天开始唱。
7: 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的屋檐，
8: 躲过雨的屋檐。
7: 那你那个屋檐，你少打个一吧。
8: 哦哦，还真是。
7: 是吧？
8: 是
7: 是，你这个是诗词一呢的歌一的乌啊。
8: 我这系统的毛病，我跟你说，我对灯发誓，我打了那个一了，它没有显出来
7: 啊，
8: 但是不碍着。
7: 所以大家已经知道是哪首歌了啊？最美的不是下雨天，七里香嘛，是吧？
8: 对，所以这首歌是哪首歌呢？
7: 青花瓷，小蝶，听一下他发过来的语音啊。
9: 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
8: 感谢小蝶吧。感谢小蝶救了你一命，我刚刚问子辰呢，所以是哪首歌？他开始咔疯狂在那搜歌库，你不用搜了，我已经给你调出来了。
7: 好好好，
8: 小蝶唱的还是很好的，
7: 好听好听好听啊！今天这歌，难度不大，
8: 难度不大。
7: 今天和各位留言的话题也是和下雨有关，
8: 对，所以关于说什么呢？关于说就关于下雨的这些歌曲，真的太多了，
7: 太多了。
8: 是，
7: 刚才我还在想呢，就是一提到下雨天，你马上想到那个画面，可能也是很多的经典影视剧里的某个情节，
8: 对，
7: 或者说是某一首经典的曲子，
8: 是。
7: 大家可以来一起来互动留言说一说，因为今天本身天不太好，所以大家可能回复语音也不是特别的方便，但是不管怎么着，您路上一定注意安全，
8: 是的
7: 啊，有什么要提示的路况消息也可以发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冷开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啊，光是听这个声音，就让人觉得瞬间清凉。再把这瓶冰镇汽水喝下去。爽。
1: 为什么冰镇汽水喝起来会这么爽呢？
2: 对呀，
0: 饮料当中的二氧化碳从液体中溢出时会吸热，当人体胃部来不及吸收二氧化碳的时候，这些气体从口中排出，会额外带走一部分体内的热量。冷饮会刺激口腔黏膜和舌头上丰富的冷觉感受器，相较于常温水更能产生清凉解渴的感觉。在较高温度下喝冷饮可以刺激人体的副交感神经，令人振奋精神。虽然冷饮能够消暑，但是吃冷饮的量和方式一定要有讲究，小口慢饮，以减少对大脑血管、咽喉和呼吸道的刺激，尽量在下午吃，午饭之后的1到2个小时左右，否则容易引发腹泻等胃肠疾病。避免冷热交替，冷热食物不要同时吃，建议间隔1个小时以上。再啰嗦几句，夏天大量出汗之后啊，补充水分非常重要，但要尽量避免以下几种饮品。酒精是一种利尿剂，会增加尿量和体内水分的消耗。碳酸饮料一般含糖量比较高，喝多了会加重脱水的症状。能量饮料，一些能量饮料当中所含的咖啡因比咖啡和茶当中的还要多，会加速尿液分泌，引发脱水。需要注意的是，能量饮料可不等于运动饮料，后者是含有电解质的，可以补充出汗时损失的盐和矿物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来自李泉的下雨天，现在石家庄很多地方是在下雨的，但是也有一些地方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目前雨还没下起来，一波一波的感觉是，所以说各位在路上一定注意安全吧。这个周末很多地方也是预报着有大到暴雨的啊。确实这个现在也是确实的确是雨季，尤其是很多朋友可能有一些出行计划，想着这个假期带着孩子出去转一转的话，你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暑假来关注到我们的假期的几条路线行程，您可以来看一看啊。同时呢我们也给您推荐一下，今天您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看到兼具颜值和品质的一款 T 恤，
1: 很实穿啊，
0: 很实穿。
1: 这个 T 恤呢，就跟大家说，这怎么形容它呢？说它材质或包括你穿上身的那种感觉啊，它就像是纸一样的 T 恤，
0: 对，
1: 就叫做 TNL。宣纸速干 T， 而且它还是做到了亲子款，也就是说小朋友的尺码有，成人的尺码也有，哎呀，一家三口出去穿上之后，比如说出去咱们周末啊赶个天好的时候啊，出去溜溜溜溜达达，或者晚上这个下楼去溜达的时候穿上一件，特别好看啊。
0: 刚才微信后台还有朋友说呢，买了九件，
1: 对，一下下单了九件啊，包括其实昨天在我们商城上新之后啊，其实在节目里边也没怎么宣传，就仅凭这个口碑就狂卖了几百件，
0: 是，
1: 然后后台就各种催补货啊，今天终于给大家补了，然后赶紧跟各位朋友们安利一波，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可以看到啊，69.9元任选3件，
0: 是的，你别看它价格不高，但是颜值和品质都非常好，
1: 对，
0: 顾名思义它的面料复刻的是传统宣纸疏松多孔的这种中空肌理，自带大量的透气微孔，穿在身上超强吸湿加速干，干透速度是这个纯棉的3到5倍，孩子在外边跑跳爬山疯玩大汗淋漓也不会粘在身上，随便挂到通风处半个小时就干透了，换洗完全不愁，基础款自带 UPF50+，专业防晒，户外遛娃出游都可以直接替代防晒衣，品质非常好，全线达到 A 类母婴安全等级，零甲醛无荧光剂，小宝宝穿身上也是非常的安心的，面料添加了薄荷萃取成分，自带淡淡的清香味，还能够天然驱蚊，真的是面面俱到，颜色也很多，尺码非常齐全，孩子成人都可以选到合适的，置办全家出游的亲子装不到70元就可以搞定，基础黑白灰还有马卡龙浅色系百搭不出错，都是经典款，有正肩的也有落肩的，搭配不一样的体型，价格很惊喜，69.9元任选3件，很多我们的这个妈妈的同事都是已经是内购了一波了，主要是因为质量好好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您来看看。
1: 咱们脚上呢也要轻轻松松的，也要凉快透气，同时走路还得舒服哈。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一双6边形战士的运动凉鞋，就是蓝溪水陆无界运动凉鞋，主打这一鞋多用多穿，水陆两用啊，速吸鞋，下水也不怕泥沙，什么防倒灌进沙子，兼顾日常通勤加玩水加轻度徒步的这些功能，一脚蹬咱穿上就能走，女生朋友啊穿上就是妥妥的森系户外风，男生穿上的不用担心夏天捂脚啊闷汗什么的，乐商城的夏季特惠159元一双，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
0: 是的，两款都是特别好的兼具颜值和舒适感的户外装备，这个 T 恤啊还有这个速吸鞋运动凉鞋各位都可以来看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

0: 古人
1: 太酷了。
2: 为什么古人把火锅称作古董灯呢？
0: 因为古人发现把一块食物投入水里的时候会咕咚一声，咕咚咕咚咕咚，于是就叫它古董羹了。
1: 我
2: 啊，心梗扣钱。
0: 其实啊，早在商周时期，贵族阶级就开始用青铜鼎来煮东西吃了。到了三国魏晋南北朝的时候，铜制鼎慢慢的流行起来。但是总体来说，那个时代还不是特别流行用锅来煮东西吃。直到宋代开始，火锅呀才逐渐的成熟起来。1984年，内蒙古出土了一幅墓葬壁画，上面画着三个契丹人围着火锅涮羊肉的画面。这也就说明，那个时候的北方人民就已经非常喜欢涮羊肉火锅了。而真正把火锅发扬光大的，其实是明清时期，清朝的乾隆皇帝简直就是火锅的铁杆粉丝啊！甚至在嘉庆元年的时候，乾隆还以太上皇的身份在皇极殿举办了千叟宴，拢共摆了1000多个火锅，请了5000多个人来吃。
2: 厉害！
0: 而火锅发展到现在，不同地区也形成了自己不同的火锅文化。你是喜欢吃老北京的大铜锅蘸麻酱，还是喜欢四川火锅蘸油碟呢？
3: 麻酱
2: 油碟，
3: 麻酱
2: 油碟，
3: 麻酱
2: 油碟。
0: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 哇，找到你啦！
0: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2: 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这是我们做大自然的孩子河北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亲子游学，带着您和孩子一家人，我们一块儿出去玩。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带队，吉林长白山、云南普者黑、贵州兴义、宁夏中卫。之前我们每次提到的时候，微信后台都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真的强推宁夏中卫，
3: 一生推，
2: 一生推。还有贵州万峰林，也就是兴义这边去过的，给我们发来的照片特别漂亮。这次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主持人带着大家一块儿去玩。您看，我们选择这几个地方，首先。避暑游嘛，也是这天气一定是特别好，特别的舒适，比咱们这边。您别看说宁夏中卫这个沙漠，您放心，一早一晚凉快的很，而且我们出行的时间也一定是避开中午的这个阳光直射的时候，
3: 对，
2: 所以说旅游体验、旅行体验一定是非常好的。花更少的价钱，玩更好的体验，我们价位从4000多到6000多不等，关键是我们全程都是给您安排的方方面面非常非常的周到，满足一家老小所有人的出行需求。
3: 对，就像你刚刚说那句话，就是花最少的钱玩最好的体验。
2: 对，
3: 所以每个人对于出去玩这件事体验感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2: 没错。
3: 但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如果大家跟着我们出去，我们尽量的会照顾到每一个人的体验感。
2: 是的，
3: 你比如说孩子，你一定要让他出去玩痛痛快快的。比如说在长白山，主持人和严雪老师带队，然后森林徒步，22摄氏度的小溪流，我们直接趟进去，在这个小溪流里边亲手去抓鱼，然后搭灶生火。然后呢，在贵州换上这个防水服啊，冲进稻田去抓稻花鱼，在宁夏骑着骆驼进沙漠，用。

0: 天文望远镜去找星座，在云南背上小背篓啊，钻进松林里面，我们去捡什么？去的云南，我们得认识菌子，不同种样的菌子，它都是什么味道的？
1: 是的，
0: 就这样，在见识的情况下，我们还有深度的体验。
1: 对，我们之前也是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就是这个行程的方方面面。但是我觉得我们光说您可能很难体验到感受到它有多美，我们这个行程有多么的丰富。您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关键词暑假来看看我们这些行程，介绍的非常详细，也可以扫码进群，有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主持人还有领队都在群里帮着您来解答。我们这个出发日期是涵盖了七月和八月整个暑假，还准备了您非常熟悉的新疆的行程，
0: 对，
1: 涵盖了像赛里木湖、独库公路、禾木、喀纳斯、天山、天池，非常多很漂亮的地方啊，很美很漂亮的地方。回复暑假您来看看。报名咨询电话是03116779551，03116779551，或者说直接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暑假就可以来进群报名咨询了。
0: 雨天出行的路上大家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有任何需要帮助的事儿，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那今天的一路畅听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
1: 拜拜。

0: 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情人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臣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挥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

0: 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0: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1: 这些年许多故事都成过往，寻梦的路上我也曾受伤，经历了风雨，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的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

0: 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舒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臣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

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

淡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

0: 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

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卓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诗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

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

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臣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声，楼因词弦，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里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

气，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自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

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朱雀桥边野草合，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

0: 思，无路独破手动，死亦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雨声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兵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

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虽被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纸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独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天净沙，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夏，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贤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2: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1: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周六早上的七点，您正在选择收听到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七点到九点陪伴着大家。也欢迎您呢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来随时留言互动啊，或者是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1024 96101024，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早上出门出行的路上，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是阴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是有暴雨，个别地点还有大暴雨。那么其他地区呢，看到是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局地是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这些强对流天气，再次来提醒大家啊。这两天确实呢，可能是会有降雨降水的情况出现，所以呢，大家也要一定密切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实时变化，合理的来规划咱们的这个出行安排啊。早上的七点呢，继续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小店儿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现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来进行今天的答题。答题也好，打卡也好，只要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留言帖，看到今天又给大家出了什么题呢？三张图啊，看到这三张图就能想到好多年前，30年前的我们使用到的一些老物件，或者是看到的，或者是玩到的，或者是品尝到的。大家来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看一看这三张图里面对应的老物件，您都认识吗？您还记得吗？记得他们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功能，他们都是用来干什么的吗？能叫得上名字吗？欢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留言帖留言区下方评论，不管大家评论的对与不对，答的对不对，都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会给大家送奖啊！依然给大家送的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当然呢，还有大家的心头好，然后黄金小码，您都可以二选一。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啦。

首先来关注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是上涨了1.0%，涨幅回落0.2%。商务部日前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呢将推动扩大服务消费，加力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将围绕交通服务、家政服务、演出服务、体育赛事等领域出台一批务实支持举措。记者在国家医保局2026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今年的上半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参保率稳定在95%。2026年度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近日出炉了，中国境内是共有158家银行上榜，其中中国工商银行继续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分列第2至第4位。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4馆启幕。那根据了解呢，今年大会啊将把 AI 技术搬。

者试点实验班。教育部昨天发布提醒，高校招生录取期间，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竟替通过假录取通知书诱导向机构或个人转账。再来看到一组企业相关的消息，圆通速递、中通快递等多家物流企业近日是相继发布告知书，提醒受今年的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的影响，全国多地的快件中转派送时效将出现不同程度的延误。支付宝花呗七月八号的晚上至九号的凌晨出现了故障，无法查看账单。那有部分用户呢，甚至担心会因此出现还款逾期，进而影响个人征信问题。那么支付宝客服表示啊，将保留三天还款宽限期。懂车帝最新发布六月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两款燃油车上榜，那分别是大众朗逸、丰田凯美瑞，位列第九和第十位。搜狗输入法昨天官宣完成鸿蒙系统全适配。再来关注到消费，七月十七号到二十四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预计价格将会下调。微信红包转账有了新的变化，那在微信的聊天窗口右上角会出现对应的标识，只要还没有领取的红包，没有确认收款的转账，点一下标识呢，就能直接跳转到信息所在的位置，不用再一点点的往上翻记录了。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是急剧下降了，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到停滞状态。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9号发布报告说，今年的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呢比1991至2020年同期均值高 3.05 摄氏度。韩国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正计划于今年的7月底前往美国会晤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再来关注到体育消息，因多位选手退赛，中国网球选手郑钦文递补入围国际女子网球协会250雅典正赛，该赛事呢将于7月13号开打。文娱消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日前公布了提名名单，易烊千玺凭借电影《小小的我》《刘春河》一角提名最佳男主角，那这也是他连续第3届提名百花奖影帝，此前呢已经是凭借此片拿下金鸡奖最年轻影帝。再来关注到一位歌手林志炫，9号迎来他的60岁生日，当天正式官宣启动世界巡回演唱会，那么首批的28个城市名单也是已经揭晓，首站会是锁定北京。不知道大家一提起林志炫这位歌手，会不会第一个时间想到他这一首非常经典的单身情歌呢？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周六早上的7:15，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周末啦，早上的时间，大家现在如果是刚刚睁眼，早安啊！可以呢，不要忘了每天到我们的早安奶茶小店来打打卡、打打题，得奖品。

一看今天我们早安奶茶小店里面给大家又出了什么难题了啊。三张图片认出我们是好多年前，甚至是30年前，可能家里面啊，或者是说大街上啊，我们见到的一些老物件，现在可能真的太难见到了。如果有朋友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用的，他们都叫什么啊，都有什么用途，使用什么场景下会出现这些啊东西，大家都可以来在我们的评论区下方去答题去留言，只要您留下文字，就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给大家送这个黄金小马也好，或者是老布布的跟我们的这个国际足联联名的这个足球盲盒也好，大家都可以二选一啊，来备注就可以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大家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了。继续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省内的身边消息啊。2026年，我省计划招募3支1服务人员1430名，7月13号起登录河北省人事考试网来报名。河北省的卫健委官网近日发布公示，河北省中医院呢将设东院区，位置就在咱们石家庄市长安区高营大街16号，共有床位是800张。再来关注到石家庄市冰雪惠民消费季，近日呢在正定热雪奇迹启动，石家庄市呢将面向市民和游客朋友发放冰雪消费券，降低冰雪运动参与的门槛，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的热点。保定溢水湖景区近日是迎来了暑期客流高峰啊，游客呢乘船游湖登高观景，在湖光山色间尽享清凉和惬意。再来关注到教育相关的消息，河北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已经上线了，符合救助情况的学生可以登录河北省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管理信息系统来进行申请，或向毕业学校申请。石家庄市2026年中考招生录取提前批3+3贯通培养项目录取结果公布，考生呢可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进行查询。保定市主城区、莲池区、静秀区、高新区陆续发布了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中小学招生划片范围及日程安排。同样是保定市教育考试院最新公布2026年保定市主城区公办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第一批次录取分数线。再来和您共同关注一下健康消息的提醒，说今年的7月15号到8月23号，这是3伏天啊，是一年当中咱们掉秤最快的时候。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说3伏天减肥食谱。早上呢，我们选择玉米、红薯这些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中午呢，适当的吃点虾、牛肉、鸡胸肉这些优质蛋白；晚上吃西红柿、黄瓜、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这些蔬菜，对身体啊，包括我们减脂啊、减重是有益处的啊。大家啦，记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继续回复着早安奶茶，来进入到早安奶茶的小店里面，跟我们来一起答题留言赢奖品，来听到 BB 周笔畅的这首《大家一起喜羊羊》。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
2: 嗯，
0: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周六早上的7:33，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高峰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愉快，早上好啊，我是思达。为什么卡壳了呢？刚才是因为刚才突然脱口而出想说早安奶茶来着，因为看着大家在我们的早安奶茶小店里面，大家都在纷纷的留言啊，也是引发了很多朋友的一波回忆杀。看到今天早上给大家出的这三张图啊，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这个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一回复了早安奶茶，二呢进入到我们的这留言帖底下，看到留言区很多朋友都在评论啊，看包括7720这位朋友说了，前两个我没见过，可能因为我是00后吧，哈哈。啊，第三个是套圈的那种掌上小游戏机。说到那个，我觉得啊，以前我们比如说包括80、90后，尤其是90后小的时候啊，可能都玩过。我那个当时我记得我看到那个，应该就是类似一个游戏机一样的啊小玩具，爱不释手啊。后来我记得好像还有哪个快餐，品牌快餐店好像是也出过联名的一款游戏机，好像。当时我还因为有那个玩具，然后就特意买他们家的套餐。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有很多朋友都答上来了啊。但是我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昨天出这个题，看到这几张图，回忆是有的，也知道他们

0: 是干什么的，但是确实难点是在于叫不上他们的名字。啊，0147这位朋友说了，我是这个60后啊，但是却只认识最后一张图。他说前两个都没见过汗颜。4808这位朋友说了，第一个感觉很熟悉，但是又叫不上来的是啥。哎呦，第二个那个图啊，小的时候真的是可喜欢玩了。很多朋友都说了，说看到这第二张图里边的这个老物件啊，哎呦，当时就觉得这隔着屏幕都能闻见味儿了。啊，第三个其实很容易啊，我就是刚才说了，就是不是说难点在于他们是干什么用的，难点在于他叫啥，怎么来叫出他们的名字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帖留言帖，在我们的评论区下方您留言附上您的答案、您的看法和您的这个回忆哈，就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抽奖池，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有机会中奖啊。还是给大家送这个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足球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大家都可以二选一的啊。然后呢，就可以来接听到我们的主持人给大家拨打的这个幸运来电了。只要有主持人给您打去电话，就证明您中奖了。这份幸运，我们来听一听，在昨天麦迪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幸运来电，看看是谁中奖了呢？
1: 的。哦，麦老师，
2: 哎，你好 ，Hello，
1: 哎，你好，你好，你好，麦老师，哦，哎，我中奖了，太开心了，
2: 接到电话的人就知道自己中奖了，
1: 哎哎，谢谢您，哎，谢谢您，谢谢您，
2: 客气，廊坊的听众，
1: 对对对对对，哦，我姓一，一个单人一个尹，
2: 哎，这个姓还挺少见的啊，
1: 是吗？
2: 平时是陪着孩子听广播，参与活动，因为我看您的这个昵称很有意思啊，遥控电视点点管理员。
1: 对对对对对，哦，我那孩子比较小，平常就是我自己上下班的时候听。
2: 那个你想要什么礼品？
1: 哎呦，我想要个小马吧，黄金小马。
2: 印象比较深刻的，更喜欢猜的是哪一类东西啊？
1: 比较喜欢猜老物件。
2: 为啥？
1: 还要说人得往前看，但是有时候也要去怀念过去嘛，反正怎么说呢，还是小时候比较好。无忧无虑。比如就像前两天咱们去猜那个电磁炉，
2: 啊，
1: 现在很少有人，那是叫电磁炉吗？还现在就里边是钨丝那个，现在很少，家里几乎现在都不用，都用燃气灶了。你像咱小时候什么烧水啊、炒菜做饭的，不都用那个？那一会儿烧水咱也不懂啊，就说让咱去烧水，然后就烧吧。那会儿那个壶是铝的还是铁的？我没什么太大印象了。
2: 嗯，
1: 每回都接特别满，因为懒得再烧第二壶了，因为那会儿烧完那个壶还得倒那暖瓶里边，我们家那个壶比较小，倒那暖瓶里边它有时候倒不满，还得再烧一壶。所以说有时候为了懒省事，为了看动画片嘛，就接得特别满，接得特别满，完了那个有时候看动画片电视声音放太大了，不是那烧水壶它在这儿响，我老听不见。
2: 嗯，
1: 然后它那个水有时候就溢出来，然后就容易把那钨丝滴在那电磁炉上面，然后只那会儿还用那保险丝呢，
2: 哦，
1: 就是那保险丝，然后就烧断了。
2: 是啊，记得很清楚。
1: 对对对，那有没少因为这事没少挨揍，能不清楚吗？
2: 然后那个平时这个跟孩子现在还很小，没上学呢。
1: 我们那刚2周多，还没上幼儿园呢。
2: 哦哟，当奶爸感觉怎么样？
1: 嗯，累嘛，是挺累的，但是每天一回家，他向你扑过来叫你一声爸爸，感觉一天啥都值了。陪着他成长吧，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周六早上的7:4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愉快，早上好，我是思达。今天节目一上来就跟大家播报了我们今天的近期的这几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啊，确实这几天天气也是被大家着重的重点关注着。那么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关于天气一些消息和资讯啊。首先来关注咱们身边河北未来三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气状况。看到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昨天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说预计今天到12号的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是有暴雨到大暴雨的，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那么其中承德的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还有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咱们石家庄北部的24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会超过300毫米。另外呢，山区及浅山区是有出现山洪、泥石流、

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也会出现有积水风险。再次来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周末如果大家有出行计划、出行安排的话呢，也提示您来密切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实时了解、实时更新咱们的自己的一个行程的动线啊。那大家如果是有必要必须要出门的话，记得备好雨具，出行路上一定要谨慎慢行，注意安全啊。另外呢，记者从国铁北京局集团了解到，说受到京津冀地区强降雨的影响，铁路部门对丰沙、京原、京通、京城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是采取了临时停运迂回措施。7月10号到7月12号期间，途经相关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或晚点运行。与此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高速路况的消息啊。现在目前看到石家庄辖区呢，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廊坊辖区因为降雨，京台高速、金石高速管控的是危险品车辆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因雨，京哈高速秦皇岛段的站口沈阳方向目前是关闭的。秦滨高速南浦站双向关闭，其他站口管控两颗异位车辆。另外，京秦高速、成秦高速、成唐高速、唐津高速管控两颗异位车辆上道，因为路面有积水，秦唐高速九龙山站唐山方向目前是关闭的。如果大家想要实时了解高速路况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路况这两个字，回复路况两个字可以实时了解高速路况的消息。那么再次来提醒大家，我们周末出行路上如果您遇到降雨降水的天气，大家在路上一定别着急，一定要谨慎慢行，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继续我们来听到林荣浩的这一首《恋人》。

0: 听着李荣浩的这一首《恋人》，在炎炎夏日的这种季节当中，空气当中还能弥漫着一丝轻轻的凉意啊。其实说到这个夏热的天气，除了我们可以听歌来疗愈心情之外，有些时候啊，一些气味也是可以得到疗愈放松心情的那种效果的。而且呢，本周呢，我们是乐商城给大家开启了1024香氛季，给大家带来很多高级好闻的大牌香水。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主持人星华，听听她的分享。星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是的，本周啊，乐商城1024香氛季香水专区全场低至7折。专区上线之后啊，有一款香水大家非常喜欢，就是本周乐商城的热卖单品王——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我觉得香味这个东西是很神奇的。我们讲闻香识女人啊，香水是一个人的第二张名片，它会显得你非常的优雅精致。都说女人要取悦自己嘛，爱自己其实从来不是多么宏大的事情，可能你买一束喜欢的花，身上的味道是自己喜欢的香水味，你的心情就会变得很好啊。今天这个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是100毫升的正装，原价呢1400多，之前啊乐商城搞活动特卖也要399，最近香氛季再打7折，到手279.3元。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不瞒大家说啊，11年前我刚上班啊，第一年，当时我买的第一瓶大牌香水就是迪奥花样甜心，当时还是好像去度蜜月去，我记得是回来的时候在那个机场免税店买的。就是我纯粹当时就是因为先被它的那个香水的那个香水瓶的外观给吸引了，透明的方形的玻璃瓶，然后瓶口呢有一只银色的金属质感的蝴蝶结，配上里面是淡粉色的香水，就是粉色加上蝴蝶结，哎呀，你就觉得女生看到之后你就走不动道，你就觉得太喜欢了。当然香水最重要的还是味道啊，就打开一喷一闻，它的味道真的很好闻。我觉得如果是有季节的话，这个香水那它一定是春夏季的，它充满了春夏氛围感。前调呢是柑橘和牡丹花香，甜甜的但是不腻，就是很活泼很明媚的感觉啊，就没有一点攻击性。到了后调就更加柔和了，就是你早上喷上它，到了下午啊，你四周都还萦绕着那种淡淡的香气，你会觉得空气都变得温柔了，甜美了，就挺治愈的。所以我觉得这款香水就是它既有那种小女生的甜美，也有轻熟女性的知性，从味道到颜值，哎呀，都很让人心动啊。就像它的名字花样甜心，官方旗舰店刚才说到了1400多，之前乐商城搞活动399，最近香氛季再打7折，到手279.3元。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送给自己，送给爱人，送给闺蜜一份夏日仪式感。最近天一热又下雨，出门一不小心这鞋就弄湿了。夏天的天气最适合穿什么鞋？就你塌了一双洞洞鞋啊！最近乐商城我们卖爆了的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啊，洞洞鞋的鼻祖。因为人家把老爹鞋的时尚、舒服啊和这种拖鞋的这种自由感啊、松弛感合二为一。我们选品经理小晕穿着这双鞋勇闯上海迪士尼去遛娃，一天下来20000多步，一点不累也不磨脚啊，非常轻便好穿，越穿越舒服。今天这拖鞋呢就是男女款都有啊，卡洛驰的洞洞鞋儿童款也有，一双只要139块钱起。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3: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5: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4: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5: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4: 哇，太划算了。
5: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4: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5: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7: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6: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7: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6: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思达。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同时也欢迎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来随时留言互动，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4，也可以找到我们。